0: 近日，一名女子在青岛海之恋公园被一名男子辱骂视频引番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经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该男子施某某患有双向情感障。
1: 品类的售价也比去年同期是高出了20%。虽然说有国补区补的双重托底，但是对比去年同期补贴后的价格，整体价格上浮幅度啊，已经是超出了不少消费者的预期。那么面对高价，卖场的促销手段也在升级当中。苏宁等渠道呢推出了国补加企业补加学生证立减，再加上以旧换新的多重叠加优惠。华为门店也推出了

年同期基本是持平的，没有出现往年那种爆发式的抢购热潮。记者观察到，尽管说咨询者非常多，实际成交率却不如往年，问得多买得少成为了常态。销售人员反映啊，今年的家长和学生会更加的理性了，不再盲目追求手机配电脑的

价体系的支撑，但是如果说补贴政策退出了，终端的售价也将会随之回升。对于有刚需的消费者而言，趁着开学季活动力度比较大，补贴额度尚未耗尽的时候入手是相对划算的选择。

0: 又忘记关煤气了。
1: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0: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2: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

0: 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来到今天的向快乐出发，我是小爱。随着暑期临近尾声了，旅游市场呢迎来了国庆黄金周前的最具性价比的时间窗口。连日来呢，记者从多家平台和旅行社了解到，今年暑期旅游呢呈现了鲜明的特征啊，新业态、新玩法受到追捧，慢旅行、深度游成为了朋友们热门的选择。自八月下旬开始呢，像机票、酒店、景区门票价格开始逐步的回落，旅游市场逐渐进入到错峰游的阶段当中了。预计错峰游窗口期将会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在错峰游的用户当中呢，60岁以上的年长者占据了比较高的比例，森林徒步、峡谷漂流、岩壁瀑降。那今年的暑期啊，沉浸式游玩产品的供给是十分的丰富的，备

他说八月初啊，带娃去了趟呼伦贝尔，体验了骑马滑草，而且呢还住进了蒙古包，孩子们都玩得特别的开心。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游依旧是撬动暑期旅游市场的主力军。浙江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戴美娜说，截至目前呢，春秋旅游暑期亲子游预订人次

那这些复合型度假需求的方向优化升级。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暑期亲子消费的呈现出了边玩边学和躺平遛娃这两大主线并行的分化特征。低龄家庭偏重主题乐园和水上游乐等等这些比较轻松型的产品，那么像学龄青少年则是比较热衷于人文学习、非遗体验、自然科普等等这些知识型的线路了。宁波达人旅行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冯芳芳说啊，七月份到八月份亲子研学类的产品预订量较去年同期是增长了25%左右。旅行社打造了差异化的主题产品，兼顾了趣味体验、深度研学、亲子陪伴等等这些需求。比如说呢，他们有推出的离水五日营产品，除了打卡景点之外呢，还融入了体

市民朋友这个邓阿姨啊告诉记者，她说我和老伴儿呢打算九月初错峰出游，跟团去新疆玩12天，价格呢比暑期旺季人均便宜了3000多元啊，更加重要的是人少体验感也会更加的好一些。相比于暑期人流密集，行程偏亲子娱乐，九月错峰出行气候就比较舒适啦，而且客流平缓，出行的性价比比较高，更加契合长者慢节奏重体验爱长线的出游偏好。戴美娜表示说，错峰时段60岁以上银发游客占比达到了30%，而在国内长线深度主题产品当中，银发客群占比超60%，成为了错峰游市场的主力军。那么我们从错峰游目的地来看，像上海、北京、三亚、丽江、杭州、成都、西安、广州、重

社海外宁波国际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国内旅游中心总经理王佳说，八月底到九月初这段时间，像酒店啊机票的价格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调，像暑期呢北京4000元到5000元的价位，现在呢3000元不到啊就已经可以出发了。不过错峰游的窗口期就只到九月中旬，因为等到临近九月底的时候呢，受到国庆中秋假期的影响，出境长线游的价格将会持续的上涨哦。所以随着暑假临近尾声呢，旅游市场也迎来了国庆黄金周前啊最具性价比的时间窗口，如果你有时间有空闲的话，旅游尽量选择错峰出行，会省心放心安心也更具

的精神传承。十条线路各有侧重，为朋友们送上了一份可玩、可学、可赏的暑期出行指南。首先第一个地方，竹堰龙潭海曙溪谷纳凉之旅。在竹海和青潭交织的溪谷之间，千年古堰与飞瀑龙潭构成了一幅清凉的画卷，山泉与竹峰相伴，寻得了一份夏日的安宁。

流量变为持久增量。张志俊一往无前的魔力。录音报道，多方助力25名困境儿童体验暑期成长营生活。我县首家公办普惠托育园开园。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李铮铮、朱磊报道。市域铁路象山线呼啸而来，地处我县北部门户的大徐镇正在迎来发展格局重塑的关键契机，以

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道路配套、TOD 商业、乡村更新同步推进，大矩阵打通交通脉络，盘活闲置资源，努力把轨交通车带来的客流流量转化为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增量。连日来，在大矩阵镇区主干道东昭路路面提升施工正在全面推进，工人们刨除破损沥青，浇筑新路面，抢抓工期完善接入地铁场站的周边路网，力争在线路开通前实现站点与镇区主干道无缝贯通。大矩

0: 包括在建的和一些谋划等呢，设计资金大概有5-600万。
1: 与大徐镇紧邻的地铁 TOD 商业配套综合体同步火热施工，项目总投资1.87亿元，占地3432.9平方米，一楼规划公交站点，设置9个停车位，二楼布局小型车停车场，规划64个车位，室外停车场配套89个小型车车位，整体可提供153个停车位。

0: 程。
1: 以站点为核心，配套工程向外延伸，路口优化，新增红绿灯，修建辅道，中心绿地改造，一批项目同步推进。轨交的便利正一步步延伸到村里，送到群众家门口。大许镇副镇长王海明说，
2: 为了保障项目推进和轨道交通同步，我们大许镇落实专班专人保障建设项目施工，确保工程按时施工。
1: 大许镇落在大许村，

0: 围绕大徐站点，全镇一共推进八项配套工程，道路、路网、商业综合体、乡村文旅、人居环境提升同步发力。市域铁路打通了对外通道，串起镇里的产业、山水、村落，轨交带来的发展红利正在这片土地上持续释放。大徐镇党委书记吴昌文说，
1: 轨交通车大徐镇从象山城区的门户节点一跃变成了象山北部交通的

0: 所有的测试标准是按照10年到15年的寿命去设计的。我们出口到俄罗斯的产品，那是-50度，然后出口到沙特的这个车，那可能是吧，白天可能要到70度、80度，除非你把它送到火星啊，那可能不一样，在地球上一定是不会有问题。
1: 那我们现在的产品对标国际一线品牌还有差距吗？
0: 在性能对比上基本上已经没有短板了。这老化测试可能10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国外的标准90度，但是呢这2年我们国内的标准已经到了110了，所以在某些方面某些性能测上面，其实国内是比国外严苛的。
1: 这样的一个严苛的行业标

0: 度过了充实而精彩的三天两夜，通过兵棋推演、传统雅集令和感统训练等活动，在游戏中学习，在协作中成长。请听记者奚孟安、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下午时分，营地内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参与投壶、捶碗、蹴鞠等传统体育项目，在趣味竞技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兵棋推演项目环节，孩子们分组对抗、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每一步都凝聚着团队的智慧与默契。活动参与者陈从容说，
2: 学到那个玩法介绍，那个起源和历史，能玩好几小时，收获团结，思考战略。
1: 活动期间，爱心妈妈和志愿者全程陪伴在孩子身边，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鼓励与疏导。本次成长营为期三天两个晚上，汇聚象山县委、社工部、县妇联、县民政局、县大洋公益慈善基金会、县传媒中心海燕志愿服务队、向心公交集团志愿服务队等多方力量。自8月23日开营。

外抽检工作。结果显示，辖区内七家受检游泳场所的水质各项指标全部合格，整体池水卫生状况良好。此次抽检，执法人员采取现场采样与第三方专业检测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泳池余氯、pH 值、尿素、菌落总数等核心卫生指标进行取样检测，并同步核查场所消毒设施运行、水循环系统维护、从业

0: 是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

0: 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0: 妈，目的地体检中心。
2: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来到缤纷车世界。日常跑高速，车速快，车流密集，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不是因为不会开车，而是紧急情况处理错误。尤其是应急车道使用，三角警示牌摆放这两件事，很多车主

根据中央气象台在8月26号早间的06点啊，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它的中心啊，今天早上，的凌晨呢，移入到了东海海面。早晨的5点钟是位于这名交界偏东方向，大约是72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7.7度，东经127.7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4级，中心最低气压呢是955帕，7级风圈半径350到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一百。

全，铁路部门呢计划对8月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金台铁路，还有永金铁路啊，8月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的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密切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那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来调整列车开行的一个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车站公告呀，或者是致电铁路12306客服来查询一下，以便妥善的安排你的行程。

说到暂停开放啊，近期宁波图书馆、宁波服装博物馆分别发布了公告，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一层部分区域暂停开放，以及是宁波服装博物馆 B 馆施工，大家伙儿不要跑空了。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主楼一层暂停开放的公告当中显示呢，从26年的8月31号开始，主楼一层社科借阅室、报刊阅览室、总服务台还有音乐馆等区域暂停开放，预计暂停3个月，恢复开放日期以本馆公告为准，其他未施工的楼层是正常开放的。宁波服装博物馆呢，是从8月24号开始进行闭馆施工，闭馆期间不进行任何的参观或者活动，具体恢复开放时间也是另行通知，大家也可以看公众号的公告。

各规明确规定了，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一起来出行。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进，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成年旅客同行。那如果说旅客声明这个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会拒绝他单独乘车的。有人啊，很聪明，用了这样一种操作方式，就是买儿童优惠票之后把自己的车票给退掉，这样合理吗？现实当中呢，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

0: 第一印象可能是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甚至为避嫌主动要求贬官。
1: 九死难忘五不恨，此有奇绝冠平生。来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0: 他乐观，他豁达，他灵雨，
1: 怕谁？一蓑烟雨任平生。
0: 然后他就感冒了。我们节目里面说过苏轼是
1: 吃货，
0: 春天到了，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被贬黄州呢，
1: 长江绕廊之鱼美。
0: 他还写了猪肉颂。被贬惠州，
1: 日啖荔枝300颗，
2: 吃到痔疮疼。
0: 被贬海南，喜欢上了吃生蚝，喜欢到写信给儿子，
3: 不要告诉别人，
0: 以防美食被抢，生病了都在偷食。回答一

0: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雪泥红爪，百毒不厌。总之，苏轼要么沉默，要么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你日后要背诵的成语。而今天，局长，我要说一说苏轼的另一面。我只不过是在做那件令天下人都快乐的事情罢了。900多年后的今天，他搞的工程我们还在用呢。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苏轼世界。
1: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0: 20岁前，苏轼其实没什么朋友。难道苏轼的童年过得很悲惨？

0: 名震京城的时候，这苏轼的母亲还没有听到好消息呢，就去世了。在苏轼服丧后回朝当官不久，他的妻子王弗也去世了。又过了不久，他的老爸也去世了。再不久啊，王安石就开始了变法。苏轼跟王安石呢，政见又不同，惨遭一贬再贬啊！
1: 哎呀，
0: 在这种情况下，一贬再贬，还能每贬到一个地方都爱上美食？莫非苏轼每次遇到挫折，靠美食就乐观起来了？这点倒是跟鱼儿一样，每次我不高兴啊，或者伤心的时候，或者郁闷委屈的时候，我就吃东西。吃着吃着我就变得很开心，吃着吃着就忘记了那些，不过吃完以后体重上升我就更伤心了。难道苏轼真的就很乐观，完全没有抱怨过吗？其实也不能说没有抱怨过，只能说啊，抱怨的比我们更忧伤。人生啊，真的好苦啊，太苦了，我就想躺着什么都不干，我要归隐山林。苏轼的《夜泊牛口》当中，他这样写道。

梁山坡一隅南清河，父亲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案，以雨水之载制，朝廷从之。他号召军队跟人民一起筑堤护城，奋战了两个月，水才退了。水退了，苏轼也不安心啊，还让朝廷加高修筑旧城墙，修建堤岸，以防类似的情况再出现。到了冬天呢，徐州人民因为伤寒不足，常常是瑟瑟发抖，而苏轼就派人四处寻找煤矿。经过一年查找，终于在白土镇找到了煤矿。百姓们成为煤老板以后就不怕冷了，来呀，撸起袖子挖呀！

0: 黄冈试卷太简单了，我已经做腻了。嗯，就是这么说，在这里啊，苏轼还真是写下了大名鼎鼎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为王刚试题的厚度添砖加了瓦。这时候啊，苏轼的一个孩子也夭折了，而他的政敌呢，还在不断的控告他。虽然因为宋英宗去世，苏轼得以回朝升官，做到翰林学士，哎，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官了。但曾经跟他站同一个战线的司马光却跟他渐渐有了分歧。可是不久啊，司马光也去世了，那苏轼可怎么办呢？继续搞基建呢？因为一直被人言论攻击，苏轼就请求去了杭州。此时的杭州却面临着瘟疫，
1: 免税跟开仓赈济是基本的，我还要去建病房，
0: 哎，就是类似医院。不仅如此，据学者们的研究，苏轼当时啊，采用唐代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疏浚盐桥、茅山两河的工程，使得沟通大运河与钱塘江的水道得以畅通。他还组织人挖河道、建造堰闸，为治理因海水携泥沙倒灌所造成的河道淤塞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0: 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地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新家，
2: 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3: 嗨，你好，
2: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3: 在旅行。

你可能是因为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首歌认识他，也可能是因为终极一般记得他。但如果说你看了今年的乘风2026，你会发现他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他的四首歌，四个舞台。第一首歌，大家听到的这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在初舞台的时候呢，他选这首歌其实犹豫了很久，当时他准备了三首备选，一首是明若小溪的片尾曲《雨季》，好，一首呢是他自己很喜欢的《蜀道诗》，最后才是这首《终极一般三》的片尾曲。然后当时呢，他拿不定主意，就打电话问他的老搭档汪东城，汪东城就给他分析说，这首歌有太多故事了，能带给大家关于终极一般的回忆。他观众投票的很多是看着这部剧长大的90后、00后，打这个情怀牌应该说是最稳的。曾沛慈很听劝哈，所以呢，他当时就定了这首歌。但问题是，他其实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怕被定型在雷霆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出不来。那汪东城呢，就跟他说，这不是被定型，这是让大家记住你最好的方式。结果在初舞台上，他什么都没有弄，没有伴舞，没有灯光，就一个人。

0: 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
1: 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人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

0: 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3: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

我们说到如何区分真正的价值观和虚假的价值观，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区分以他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和以自己为中心的价值观。像想变富、想受人尊敬这样的价值观，其实都属于以他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因为能不能受别人尊敬，还有这个世界愿意给你多少金钱反馈，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以这些东西作为价值观，就像是试图控制天气一样，会让我们变得焦虑不安、不幸福。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以他人为中心的价值观转变为以自己为中心的价值观。具体的做法就是更深入地追问自己，比如想成为有钱人，为什么？因为成了有钱人之后就可以不工作，拥有大把自己的时间。那么拥有很多自己的时间想做什么？想去体验一些之前没体验过的新鲜事物。那么不变成有钱人就没法做到吗？其实也可以做到。所以你真正的价值观是体验新鲜刺激的人生。

擅长的事。说到擅长的事，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我们身上某种经常受别人夸赞的技能或者才华，比如音乐才能、体育才能、绘画才能等等。但擅长的事其实并不是指这些，它指的是你无意识的自然而然在做并且能做好的事情。比如行动力特别强，总是想到什么就马上行动，或者总是能敏锐地察觉到别人的感受，或者能说会道，或者总是想尽可能更有效率的工作等等。像这样的思维习惯或心理习惯就是我们擅长的事情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

感觉生气，是因为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对方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呢？比如作者有一位朋友很会说话，在饭桌上总是如鱼得水。有一次，这位朋友在一场饭局结束后对作者说，你看小刚明明没有控场的能力，却还总是开一些无聊的玩笑，说些生硬的话题，真让人生气。而这位朋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正是因为他自己很轻易就能做到在饭桌上讲出讨人喜欢的笑话，或者发起有趣的话题，所以他才会对别人做不好这件事情感到生气。还有的人会说，我真的无法容忍那些不能察觉到别人情绪变化的人。那么说这类话的人，他自己一定是一个同理心强的人。所以当我们在对别人做的一些事情感到生气烦躁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事情，但对方却做不到。所以啊，这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自己擅长的事的观察窗口。

哪些方面让你觉得快乐，觉得喜欢。那么想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也有一个辅助的问题清单可以帮到我们。比如你现在有即使花钱也想学习的事情吗？或者在过去的经历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产生了一种被他拯救了的感觉的领域或事物？还有在迄今为止的生活中，你有没有想道谢的人或者想道谢的工作？比如作者最想道谢的是曾经悉心教导过他的老师，他认为那位老师引导了他的人生，帮他发掘出了自己对于教育领域的认同和喜爱。好，当我们把重要的事、擅长的事、喜欢的事都分别想清楚之后，就可以用它们来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了。首先，在喜欢的事和擅长的事里面，剔除一些明显跟你的价值观或者你想追求的生活不太适配的事情。接下来，把喜欢的事跟擅长的事做一个排列组合。用作者自己来举例，他喜欢研究人的自我认知，还喜欢桌游和时尚。他擅长的是有不断学习新事物，整

及想做的事相关的信息就能敏锐捕捉到。比如作者的咨询者中，有人是在浏览论坛时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有的人是注意到了一场有用的讲座，有的人是在研讨会上主动结识了贵人等等。所以还是那句话，虽然真正想做的事只能在自己的内心里寻找，但实现它的手段在社会上其实比比皆是。当你竖起信息天线，积极地收集信息，那些有用的人和渠道就会自然地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帮你把真正想做的事变成工作。有这么一句话，不是成功会让你感觉良好，而是感觉良好会让你成功。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就是让我们把全部能量都集中在那个让自己感觉最良好的方向上，顺着这个方向才能真正开启越努力越幸运的成长循环。好在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做到这件事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运气或机遇，而是谁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学习的技能，在漫长的人生中，现在就是你面对自己。

来到缤纷车世界。日常跑高速，车速快，车流密集，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不是因为不好警示牌摆放这两件事。很多车主一直做错，危险系突发故障到底该怎么做才安全合规？首先，我们先来明确一个核心，应急车道只救急。

最后提醒大家，跑高速出行，出发前简单检查轮胎、刹车、油量，随车带好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提前预防远比事后补救更重要。安全无小事，规范行车，规范处置突发情况，就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最大负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警报，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8时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565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即北纬27.7度，东经127.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预计其将以1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沿海海面今天风力逐渐增强，夜里增强到8到10级，明天到后天上午10到12级，个别13级，后天下午起减弱到8到10级，明天到后天上午沿海。

好了，继续来听到这首《小星星》，属于青色田相的作品，编曲简约干净，用简单直白的歌词描绘了少年纯粹热烈的那一份喜欢。

接下来分享的苦笑是属于比较伤感的抒情曲目，他的唱腔慵懒克制，不刻意的撕心裂肺，将爱而不得的心酸不甘却假装释怀的心境在歌曲当中表达得十分的到位。

0: 今天偏北风四级，逐渐增大至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旋转风七到十一级，后天东到东南风七到九级，转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沿海风力，今天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逐渐增大至八级阵风九到十级，明天旋转风十一到十三级，后天东到东南风九到十一级，转东南风八级阵风九到十级。气温是26到30度，三里活性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1.33点，涨0.69%，成交9515亿元。北证50指数呢，全天报收在1067.97点。

常有这个防守的能力啊，是出现一波防守反击，但是呢也没有特别顽强的这个想法啊，所以呢好像收了红盘，今天任务完成，然后下午就是打横打横再打横啊，量呢也比较小。当然从上午十点半左右这一波上涨，实际上我也注意到周边市场也同时有一波上涨的，包括日韩指数啊，大家可以看到日经225啊和韩国的这个指数啊，这个基本上都是在十点半。

1%。但是从行业角度来说，券商今天又来了，是吧？这个券商啊，工业有色啊，是吧？保险啊，餐饮旅游啊，多元金融啊，啊，这感觉呢还是小灯老灯的一种切换了，是吧？那么跌幅居前的个股呢，稀土啊、医疗服务啊、地面冰装啊，这些板块实际上前两天都比较活跃，这也表明什么呢？就是热点切换轮动非常快，这一点从操作的角度来说是不大有利的，因为你买进去看好涨呢，想半天是吧？觉得不错，下定决心买进去，第二天一根阴线是吧？这个就相对来说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就是盈利效应并不明确啊，这个轮动是比较快的，包括前两天的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贵金属啊什么也是当天涨，然后第二天就马上这个到了这个跌幅居前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大家从操作的体感上来讲，可能并不是太友好，这可能也是最近市场啊这个成交量被动萎缩的一个原因，就是啊因为操作体感比较。不太理想啊，那么或者比较差，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被动的这个。

还是围绕着三十日均线进行防守。今天呢从指数的角度有一定的反弹，但是从上方看的话，现在像这个十日均线呀，这个包括六十啊，这个上面还有一系列的均线吧，也是有压制的。所以从短期来看，那么市场呢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就是缩量整固，消化这个之前的这种反弹回落这样一种行情的这样一种态势。那么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整个的这一轮大调整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格局，就是整个就是其实到六月七月初开始这一轮调整呢，是对这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行情的一个调整，而这个较大的这个调整格局呢，可能会延续整个三季度，甚至说时间会更长一些。所以在这整个这个阶段呢，都可能是一个就是说通过反复波动震荡来进行震荡整理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了，我觉得从未来的角度上来说，一个是从指数

那个股涨两天然后就没了是吧，然后就差不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卖得掉啊，你卖得掉才能兑现收益啊，涨了两天他就觉得我走吧，如果再放两天可能就涨不动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有趁热的，这个消息还在兴头上，那还有人接，然后过了这个消息人家就想我接他干嘛，我接他消息都已经充分消化了，还有没有超预期的利好啊，如果没有那我接着我就可能会盘一段时间，接着积极性就下降了，所以在不同的

0: 涨，贵金属就涨。明天贵金属就跌是吧？这个周一周二的这个贵金属的这个板块的表现就非常典型，这种都是事件性情，它只适合于短期的这种借题发挥的啊，这个波段的一个运作。从中长期角度来说，那两者之间不是一回事。
1: 嗯，那就像您说，咱们把中报这段隔过去，也没有几天了。过去之后，如果再往未来看的话，您觉得您看好的方向会是什么？是科技，还是说眼下表现强一些的红利啊、金融这些方向？您看好未来九月份往下的行情看什么？
0: 我个人判断还是科技，但是坦率说，科技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价格回下来以后是不是足够便宜，或者说是否便宜啊，是否。

0: 虽然整个科技在整理，它也是处在一个收敛整理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这个下跌缩量然后反弹的时候放量，整体的这个节奏还是不错的。目前这个形态这个位置可能未必走多快，但是在这个位置持股再观察一下，后续我觉得还有还会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吧。
1: 嗯，来钱先生，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00241歌尔股份，成本是24.1，拿了几个月了，这个位置站稳了吗？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2: 24.1、23.8加什么仓啊？它那么接近离你的成本，你想你买了以后也没挣钱吧，是吧？

0: 么要求，但是从中线的角度，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中线关注吧。
1: 嗯，钱先生，来下一个问题，301219301219，腾源钴业成本是50.35块，套了8.5%，仓位20%，现在可以补仓吗？
2: 不要补仓，我从来不建议大家补仓的。补仓是什么？你买是什么？你买。

好，北京时间的15:32，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还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5,650.35，上涨0.55%，成交金额221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31.41，涨0.95%，成交金额462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对于我们对回落空间是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那最后看农产品的菜粕今天表现得非常亮眼，加拿大洲际交易所油菜籽期货在连续两日抛售后出现了一个反弹，市场的注意力呢重新回到产量和单产预期等基本面的因素上，成本端为我国菜系市场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

0: 白糖目前可能，我先不做过多的判断，然后这个具体的方向上还不是很明确。
1: OK， 好的，理解了，好，谢谢星格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谢谢，再见。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

0: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期间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后市展望，基金经理看好哪些主线，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1: 基金观察，
2: 结合七八月份的市场走势的话，您对于三季度以及整个下半年的市场走势有一些什么样的研判？
3: 七月份还是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把一部分的比较贵的估值以及比较高拥挤度的板块就进行了一定的程度的释放。我们觉得市场继续往下杀跌的这个概率应该来说不那么大，而且板块短期整理之后呢，还是有继续上行的这种可能性的。三季度到下半年，我们判断基调应该是稳健修复，当然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调整啊，或者说波动，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会慢慢的抬升吧。
2: 怎么来看待科技和传统板块之间的再平衡？哪些主线有望持续的贡献超额收益呢？
3: 下半年科技和传统板块之间的再平衡应该是一个市场结构演变的正常现象，它也不是科技主线结束，主要还是这个资金从单一热点

找一些估值更低、确定性更高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所以会流到其他偏传统板块里边寻找机会。传统板块呢，它的估值是很低，但是它的一个业绩确定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行情，但可能都不会太高，这就导致下半年的操作难度整体来说会比上半年稍大的。你像上半年通信 ETF 能涨70%多，然后半导体设备 ETF 涨150%多，这么大的一个波段或者说贝塔行情，即便没有一开始你就拥抱上去，你中间随便抱一段可能也有一个不错的收益。但是下半年科技板块它博弈加大，它就会上蹿下跳，其他板块呢可能有一些反弹，但是反弹的高度都不够高，所以只要你切入的时间不对，你就不一定能够赚到钱。所以下半年的操作难度我们觉得是要比上半年要多很多的。如果觉得选不好行业，可以考虑做一些宽基，像中证 A500 ETF 这种长期持有也是可以。

ETF， 还有一些别的债券 ETF， 你都可以考虑。然后有这个黄金 ETF， 然后放一点美股、港股、A 股、美股标普500 ETF、纳指 ETF。如果你不想加大太多科技的暴露，你可以选标普500 ETF， 然后你再选一个港股的 ETF， 港股科技 ETF， 大家也可以继续配。如果你想做一点左侧的提前的布局，你可以换成这个港股互联网 ETF。 然后 A 股里边的话呢，我们的建议就是做一个核心加卫星的结构，核心嘛就用中证 A500 ETF， 因为它里边有一半的老经济，一半的新经济，更适合代表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发展。卫星结构里边我们是建议做一个哑铃结构，一端放科技，一端放这个红利啊，现金流 ETF 呀，可以放资源品，比如说像这个矿业 ETF、 黄金股 ETF， 可以做不同的哑铃。核心加卫星的组合可以放到整个大类资产配置里边，这是一种应对下半年。

0: 黄金如果上涨的话呢，有色就会被带起来，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未来市场可能还会继续呈现 K 型分化的格局，但程度应该比上半年是要有收敛和收窄的。产业趋势明确，业绩确定性高的方向还是有机会去获取一些超额收益，缺乏盈利支撑的板块还是面临压力。所以呢，投资策略上面要关注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

0: 米老鼠和唐老鸭，
1: 嗯，
0: 你拍这个沃特迪斯尼，他开始的时候拍一部米老鼠，
1: 嗯，
0: 他值一点钱，
1: 嗯，
0: 你现在拍了多少部米老鼠了，对吧？他拍了几百部、上千部米老鼠，
1: 嗯、
0: 米老鼠的就非常值钱，这个 IP，、嗯、对吧？
1: 这个旅游市场方面的，包括这个旅游和平台啊，包括旅游和流量啊，这些其实说了都不少。
0: 嗯、
1: 那么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啊，包括咱们在之前说旅游的时候说了很多，包括尔滨，包括淄博，包括、
0: 嗯。嗯

0: 不要去限制它，只要大家去大开脑洞的去年轻人去给它赋予新的生命，这个 IP 就一定能够活起来。我觉得城市的 IP 也是这样。
1: 对，这么一说让我感觉啊，这个 IP 不是孵化出来的，反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0: 自然生长出来的，
1: 各地你只要给它这个肥沃的土壤就可以，
0: 对，
1: 然后让它慢慢长，谁长出来算谁的。
0: 对
1: 对, 对，但是啊还有一点，这是 IP，另外就是产品。
0: 嗯，
1: 你知道我现在去全国各地的这个景区，其实去了不少地方，我发现最后我能够买回来的，
0: 嗯，
1: 就是现在贴到我家冰箱上的冰箱贴。
0: 冰箱贴，嗯，
1: 其他的几乎我不会买。
0: 对，
1: 好像没有什么我能够就是想买的冲动。
0: 对，我觉得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同质化的问题要解决。
1: 嗯，
0: 你一定要挖掘当地特色，
1: 嗯，
0: 同时你这个当地特色呢还够非常的高端了。我想不出来别的。

0: 流能够去覆盖设备发射，像数据的运维啊，技术培训，整体盈利的空间更大了，营收结构也更稳定。核心壁垒上，单纯卖卫星容易被替代，而整套的商业航天的解决方案和落地能力，可以构筑起难以复制的行业护城河。
1: 这一新突破也催化出商业航天板块新的投资情绪。张贵杰分析，多个细分赛道值得关注。
0: 小卫星的整星的制造，适配海外国家的低成本定制化的这种刚需，地面的设备与测运的控制技术，补齐海外航天配套的短板，是全新的一个增量的市场。传统的商业发射的服务，可以开启呢卫星加上发射打包出海的新模式。还有一个呢，就是卫星的应用和技术服务。
1: 张帆分析，随着市场需求提升及可回收技术的进步，卫星发射成本的大幅下降不再遥远。2027年，行业有望显著加速，商业航天板块的

0: 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警报，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8时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565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即北纬27.7度，东经127.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预计其将以1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

本台消息，沙德尔昨天夜里已经移入东海海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里到28号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28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本轮雨量大，并与前期强降雨区重叠，需重点防范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同时，26号到28号为天文潮期，天文大潮叠加增水风险，台风影响期间，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要注意防范。为确保居民和游客安全，从8月26号8时起，我县

0: 进行卸货，在现场新鲜捕获的青鳝鱼通过运输管道不断的卸送到货车上。福鼎07268船老大柯方卫，
1: 今天早上回来，这两天刚刚到，那就是小青锥，终于起回来了。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0: 记者奚孟安正奇报道，8月23号至8月25号，象山县25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困境儿童，在象山影视城袍泽营地度。

的专属服务模式，医生们附身贴近长者，用通俗易懂的家常白话逐项拆解体检指标，清晰讲解各项数据的正常参考范围，细致区分生理性波动与病理性异常。面对部分记忆力衰退、理解能力偏弱的长者，医务人员不厌其烦地放慢语速、细化要点，确保每一位老人听得懂、记得住、做得到。同时，针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慢，讲解了夏季高温天气慢病防控要点、突发症状应对方式，纠正老人日常错误的养生习惯，有效解决长者看不懂报告、不会养身体、有病不敢问的困扰。

0: 还会再投放一批，养到11月份再销售。一亩地大概能产出2-3千斤中等规模的泥鳅。冯伟庆告诉记者，他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23年，他第一年养殖时，新塘塘底病菌少，敌害生物少，产量喜人。可到了第二年，一模一样的管理模式，产量却直接跌到了不足头一年的30%，亏损严重。
1: 我们就在放苗之前消毒就做得比较到位，经过2-3次消毒，把这细菌吧，把它数量降低到最低程度，然后就发现这种用了之后呢，苗的死亡率就大大的降低了嘛。第三年嘛，又开始好转了，又恢复第一年的产量。
0: 想要泥鳅产量高、品质好，除了放苗前的消杀工作，日常养殖中水质管控同样。

0: 姐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你我都是践行人。

鲜明的特征哦，新业态、新玩法受到追捧，慢旅行、深度游成为了朋友们热门的选择。自八月下旬开始呢，像机票、酒店、景区门票价格开始逐步的回落，旅游市场逐渐进入到错峰游的阶段当中了。预计错峰游窗口期将会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走小小的胸膛，快乐不停的酝酿，希望悄悄的在生长。在错峰游的用户当中呢，60岁以上的年长者占据了比较高的比例。森林徒步、峡谷漂流、岩壁瀑降，那今年的暑期啊，沉浸式游玩产品的供给是十分的丰富的，备受亲子游客的青睐。比如说晨晨妈妈就告诉记者，她说八月初啊，带娃去了趟呼伦贝尔，体验了骑马、滑草，而且呢还住进了蒙古包，孩子们都玩得特别的开心。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游依旧是撬动暑期旅游市场的主力军。浙江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戴美娜说，截至目前呢，春秋旅游暑期亲子游预订人次占比高达了

0: 相比于暑期人流密集，行程偏亲子娱乐，九月错峰出行气候就比较舒适了，而且客流平缓，出行的性价比比较高，更加契合长者慢节奏重体验爱长线的出游偏好。
1: 画下最美丽的希望，我希望看到你的微笑模样。
0: 戴美娜表示说，错峰时段60岁以上银发游客占比达到了30%，而在国内长线深度主题产品当中，银发客群占比超60%，成为了错峰游市场的主力军。那么我们从错峰游目的地来看，像上海、北京、三亚、丽江、杭州、成都、西安、广州、重庆、昆明等传统热门目的地保持着较高的出游热度。
1: 相信快乐是心底的阳光，快乐出发，时间那么大，任风吹雨打。
0: 此外呢，虽然说已经出伏了，但是

都是西北、东北等等方向啊，像甘肃啊、青海啊、新疆啊等等。九月到十一月是胡杨林非常漂亮的时候，天气也很适宜，不少老年人呢已经开始咨询报名了，去走一些比较远的地方。近期呢，他们也将会推出金秋胡杨专列等等这些赏秋的产品啊，串联了水墨丹霞、胡杨林等等特色的景观。

想中。这海外宁波国际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国内旅游中心总经理王佳说，八月底到九月初这段时间，像酒店啊机票的价格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调，像暑期呢，北京4000元到5000元的价位，现在呢3000元不到啊就已经可以出发了。不过错峰游的窗口期就只到九月中旬，因为等到临近九月底的时候呢，受到国庆中

中秋假期的影响，出境长线游的价格将会持续的上涨哦。所以随着暑假临近尾声呢，旅游市场也迎来了国庆黄金周前啊最具性价比的时间窗口。如果你有时间有空闲的话，旅游尽量选择错峰出行，会省心放心安心，也更具有性价比哦。快乐是

0: 海蓝天，卧躺金沙丽日，
1: 欧舞浪云，尽享暮海冲浪，
0: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1: 品海林芳。

如果觉得暑期已经临近了末尾了的话，不想要去比较远的地方，那不妨在周边走一走吧，推荐几条周边线给大家选择。

十个区县市的十条山海旅游特色线路推出了，从竹海飞瀑的清凉秘境到蓝海金沙的滨海风景，从千年古村的岁月沉淀到海防雄关的精神传承，十条线路各有侧重，为朋友们送上了一份可玩可学可赏的暑期出行指南。首先第一个地方，竹堰龙潭海曙溪谷纳凉之旅。在竹海和青潭交织的溪谷之间，千年古堰与飞瀑龙潭构成了一幅清凉的画卷，山泉与竹峰相伴，寻得了一份夏日的安宁。浙东大竹海，万亩竹林连绵，山脚溪滩草坪开阔，适合漫步野餐。宁波五龙潭五级飞瀑层层叠落，林荫步道清凉蔽日，沿路浅滩清澈平缓，既能够徒步赏飞泉，又可以赤脚戏水消暑。李家坑古村依大礁溪而建，溪水环绕着全村，玩水之余呢，可以探访一下百年民居啊。中坡山森林公园呢，是原生态的森林秘境，密林之间青潭错落，富氧离子充沛，是本地人的私藏避暑地哦。所以从竹海到龙潭，从古村到古堰，海曙溪

那么像三江口呢，则是城市滨水休闲地标，姚江、凤花江、甬江三江交汇，老外滩百年洋楼临江而立，江风清爽，日夜江景各具美感啊！从古城到山林，从田园到江岸，江北处处都是清凉注脚。在甬江入海口，一座雄关屹立千年，守护着深厚的土地。这里是海天雄镇的真实写照。镇海渡口连接着甬江两岸，乘船渡过江，就可以在片刻间尽览甬江入海口的壮阔景色了。

凰的七凤码头藏在静谧海湾内，相传凤凰栖于此啊，水域清幽，适合安静的看落日，休闲垂钓。从湖光山色到森林古迹，从传统码头到现代港湾，凤凰的每一处风景都诠释着人文与自然的融合，展现着海洋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四明山的错峰之间呢，余姚的高山收藏着一整个的清

滩，向上的海岸是一部包罗万象的鸿篇巨制，完整的兑现了对海的全部想象。在宁海的版图上，山与海紧密相拥，奏响着雄浑的交响，村落藏着时光的秘密，海岸连着群山的峰谷。骆家坑村呢，是深藏在山谷当中，以卵石与山岩这个垒砌的独特石头建筑群闻名的，是体验浙东山居生活的原始古村样本。峡山村渡口呢，则是保留了人力或小型机动渡船，江水悠悠，体验渐渐消逝的水象出行的方式。三门湾畔的佳爵科技头渔船晕几，那保留了原生态的渔港景象，是感受真实渔业生产于海湾风景的窗口。雁苍山则是临海而立，登顶就可以一览港湾的帆影啊，日出云海，奇山茂林相映成趣。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

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沿海海面今天风力逐渐增强，夜里增强到8到10级，明天到后天上午10到12级，个别13级，后天下午起减弱至8到10级，明天到后天上午沿海地区9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的下班万岁。今天与听众朋友们一直在相伴的是雅欣啊，这个刚刚节目开始这好像有点口吃嘛，本来今天雅欣呢是休息的，然后呢同事要带班嘛，我就赶紧赶来了，然后而且还很郁闷呢，就是车到我们单位的门口，竟然说自己不小心转弯转早了，哎呀轮胎就撞到了一个脚上，导致爆胎。

雷雨之外，还有部分中到大局部暴雨等等这样的天气。那么后期呢，会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或者是阴有阵雨，或者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总之啊，这段时间就是雨。甚至说今天算是近期雨水非常收敛的一天了，因为今天啊，副热带高压将加强西伸，天气舞台重归夏日的经典配方。全市大部分都是以多云为主，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随机掉落。

头工作人员和海事执法人员的组织之下呢，有序登上站内摆渡车离开。至此，该码头往返舟山、六横、桃花、虾治的三条客运航线也全部停航。另外，在宁波镇海九龙湖游客码头。

台高铁、京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8月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具体列车的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公告和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安排

正确关闭阀门，清点家庭财务，列出清单并购买相关保险，重要文件要用防水且结实的袋子封装到一起，要学习应急急救知识，会正确拨打110、119、120等紧急救援电话。针对有行为障碍、行动不便、患病的特殊人群需求，做好采取额外措施的准备。提前了解宠物的避灾点，也为宠物准备好应急物品。我们家中应该常备的应急用品，要准备食物、水、药品及简单的生活和救灾必需品，定期检查更

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的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的。小兰说，因为对方说是虚拟的，所以小兰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之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到37900元。每次转账之后呢，对方还叮嘱小兰要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了。接到报警之后呢，银川市的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的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流向了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

0: 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
5: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鱼儿一起在知识局里长知识。

0: 小 baby， 我来啦！
1: 赶到现场的宋真宗是真没想到，颁奖现场会变成一个吸猫现场。嗯啊，这也太可爱了吧！我要养它。那不没有这个篇章啊。看到自己的孩子变成了一只狸猫，那是再爱猫的人都受不了吧。见到狸猫的宋真宗真的被吓了一跳，直接就把这个引号的妖孽李妃打入了冷宫。刘妃呢就成功当上皇后了。

0: 弟辽银十万两，捐二十万匹。哎呀，辽没事儿就别来骚扰宋了。哎呀，这都算好的啦，要不是大臣寇准在那儿盯着，哎呀，宋真宗啊那是准备送百万的。你看就这操作，宋真宗还觉得自己老厉害了呢，天天在那儿得意洋洋的。嗯哼哼，直到有一天啊，被人阴阳怪气之后，才发现这买卖确实好像有点亏嘛。但是后悔是来不及了，哪有后悔药啊？于是他干啥呢？他搞了个假天书，花了47天，让大臣们是配合他演了一场封禅大典。简单理解就是老天给我颁奖仪式，以此呢来证明自己做的事情啊是有利于宋朝的。哎呀，这就说我看不懂，我看不懂了，但我大为震惊啊！
1: 这啥呀？这是啊！
0: 搞完这一出，你以为宋真宗他消停了吗？结果他反而上头了，举全国之力疯狂发展神道教事业。

0: 就是现在的安徽合肥，它和传闻当中他们相遇的地方陈州，就是现在的河南周口，相距380公里左右，差不多相当于古代的760里，那还是挺远的吧。
1: 那要是万一是包拯骑马溜达过去了呢？
0: 哎呀，那你喜欢杠我就给你算一算。在古代，皇帝和朝中官员有驿站快递服务，那根据等级的不同，马的速度呢也被分为

0: 千里马是被你吃了吗？鱼儿，
1: 年轻人格局要淡嘛。
0: 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啊，安禄山他在范阳搞事情，而唐玄宗人在长安，两地相隔3000里左右，这算是大事儿了吧？即便这样啊，结果也是花了6天时间，累死了好几匹马，我们唐玄宗才得到消息的。所以综合来看啊，日行500里已经是皇帝专属至尊 SSSSSVIP 款马了，普通官员180那已经是顶配了。然而包拯一个家里蹲10年不出来营业的普通人，能够拥有一匹能日行100里的马已经很给面子了好吧。所以骑马

0: 说回来，那么真实的故事发展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故事很简单，1007年宋真宗皇后去世，打小就一直喜欢刘娥的他想借此机会立刘娥为后，但是刘娥不仅出身低微，还是个二婚，这朝中大臣自然立马就跳出来反对了。可是如果按宋朝的普通后宫晋升制度，那时候还只是个美人儿的刘娥，如果靠自己杆儿爬上去啊，恐怕宋真宗都已经凉透了。从最低的美人到最高的贵妃，中间有婕妤、充元、充容、充仪、修元、修容、修仪、赵元、赵容、赵仪、婉容、婉仪、顺容、顺仪、淑容、淑仪、贵仪、太仪、陈妃、淑妃、德妃、贤妃才是贵妃。
1: 哎呀，在古时候那一辈子就是宫女儿。
0: 正觉得头很大的宋真宗突然想起儿子全凉了的事儿，曾经的坏事儿这下变成好事儿了，毕竟立皇储是大臣们的心头病，那不就正好是放大招母凭子贵的时刻吗？然而大招还是不错的，可惜半天都没放出来呀。

亲下凡，表示想当他的儿子。这不是很离谱？哎，这仙梦别人可能不信啊，但是宋真宗他一定会信呢。具体原因嘛，你们再回忆一下刚才我说的宋真宗的那脑回路。于是呢，刘娥心生一计，叫小李子把这梦啊跟宋真宗唠了唠。宋真宗听完，果不其然，当场表示要助力小李子仙梦成真。然而更离谱的来了，小李子还真就怀孕了。哦，问题是宋真宗喜欢的是刘娥呀，临幸小李子只是神迹的指引。于是呢，三方商量之后决定小李子把孩子生下来，然后过继给刘娥。2010年，小李子真生下了个儿子。那按照约定。

踪真相，而且添油加醋的人啊，这部分故事吧，在《宋史》当中就有记载了。听完宋仁宗，感觉天都要塌了，叫了半天的妈妈不是亲妈，亲妈还死于非命。但是好在宋仁宗智商还是在线的，知道要眼见为实，就跑去了亲妈下葬点开衣冠检验。然后呢，发现亲妈是按最高规格下葬的，八贤王不过是满嘴跑火车罢了。虽然这剧情啊没有那么的跌宕起伏，但是皇帝认亲妈这事儿还是足以轰动全国。虽然宋仁宗表示这不希望大家再议论此事了，但是他明显没有掌握吃瓜群众的尿性，他们往往对那种不让议论的东西就兴趣值最大了，那就越传越是离谱。说书先生呢更是疯狂往里面加爆点啊，一代代的演变下去，从金水桥陈琳抱庄河，到金丸记，再到三侠五义，真的是越来越邪乎了，人物呢越来越多，愣是从古代三个人的故事演变成了三十个人的故事。

健康快乐每天。听众朋友，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用科学的健康知识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用良好的生活习惯来保证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是健康的，还有关键我们的大脑认知功能也要健健康康哦。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如果要拒绝大脑早衰，值得我们收藏并且

会影响脑血管的健康，所以控制好这些基础疾病是可以促进脑健康的，也是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有效措施。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血脂和血压呀。第七是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良好的社交关系是可以降低抑郁风险和精神压力的。主动结识新朋友，经常联系老朋友，加入兴趣小组、志愿服务等等方式，是有助于促进神经元的连接，激活大脑中一些平时较少使用的区域的，帮助维持心理和认知健康。所以良好的社会关系对我们保证我们大脑的健康、认知功能的健康可是大有裨益的。第八是要定期体检，每一到两年是一定要进行一次脑健康的筛查的，可以尽早发现认知障碍、脑血管病变等风险，因为及早干预是可以显著改善预后的。大脑健康啊，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

0: 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7: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6: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0: 对自己的表演很满意，能带给大家欢乐，我也很快乐。
1: 活动中还配套设置15个便民摊位，分为公益便民、民俗文创、亲子趣味、健康服务4大类别，涵盖古风手作、非遗体验等多元服务，覆盖全年龄段居民需求，为纳凉活动增添了便民烟火气。梅园社区书记谢瑶南说，
2: 和自己社区的设计策划了这场喷泉音乐茶会，把文化、茶艺、音乐融合在一起，就是想把舞台摆到居民家门口，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夏夜氛围，喝茶听歌，拉近邻里距离，丰富老百姓的夜间文化生活，营造和谐融洽的社区邻里氛围。
1: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郑丽敏报道，8月22号，10名来自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的青年学子跨越2000多公里抵达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开启他们的技能成才新征程。此次来象的10名学子

将就读汽车维修高级工专业，系统接受专业理论教学与实训技能训练。学校方面表示，将充分发挥技工教育优势，为雷波学子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和良好的生活保障，让他们在象山学有所获，学有所成。记者黄丁报道。 近日，县港航口岸管理中心联合县委社会工作部开展的“关于支援人海共心，增值放流”科普宣传活动，在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东沙观海公园举行。通过科普展览、互动游戏、集章打卡、文创抽奖等。

引象山游记，成功入选永上新传宁波市连环画创作高级研修班师生作品联展，亮相市级文艺展览平台，生动展现象山本土美术创作实力与文旅艺术融合特色。作品《象山游记》由童芬芳创作，立足象山地域风光、人文风情，以连环画特有的叙事笔触与细腻画风，描摹象山山水景致、乡土风貌与市井烟火，用传统艺术载体讲好象山本土故事，兼具艺术性与地域文化特色。据了解，本次展览于8月19号至8月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啊！
3: 过去

0: 唱者谁？
1: 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

0: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0: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

0: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

0: 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2: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

0: 无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

0: 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2: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3: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3: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

自9月8号起， 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 税率分别为 15%、 25%或 50%。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

0: 灯。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3: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警报，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15时位于象山

0: 刘皇后啊，她也打听到了事情的真相，因为害怕李妃知道真相之后来举报她呀，刘皇后就决定了，我要杀人灭口。虽然鱼儿也很好奇，这李妃不是在冷宫里吗？她这信号都没有，哪知道这些八卦呀？
1: 啊，
0: 题外话啊。咱们说回来，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一路上都有好心人心甘情愿地为李妃去送人头，愣是让他成功地逃出了宫，流浪陈州，人还瞎了。多年之后呀，偶遇到了包拯，在陈州办案，才揭开了真相，最终迎来了母子相认大团圆的结局。
2: 哇哦！
0: 那这件事呢，它也是包拯出圈的一个大事件。

0: 那么如果按照真实的历史来看，这故事会是怎么发展的呢？我们来找一找茶吧。找茶一，
1: 宋真宗在看到灵猫时不会怀疑是被人做了手脚吗？
0: 哎，你说正常人都会觉得这里边肯定是有些蹊跷吧。没错，我们都知道这是对正常人来说，但是宋真宗这个人吧，脑回路跟正常人的巧识不太一样。早年间啊，隔壁辽打过来，他第一反应就是跑，最后呢被人劝着撵着的逼去亲征。没想到这皇帝亲征啊挺有用，宋士气大涨，还真打赢了。然后呢双方就罢手签下了澶渊之盟。哎，那按这剧情发展，正常人都觉得这盟约应该是辽给宋赔罪求和的，对不对？然而没想到啊，没想到盟约内容却是宋他当了伏地魔，每年都给弟弟辽银10万两，捐20万匹。哎呀，辽没事就别来骚扰宋了。哎呀，这都算好的啦，要不是大臣寇准在那儿盯着，

在那儿得意洋洋的，嗯哼哼。直到有一天啊，被人阴阳怪气之后，才发现这买卖确实好像有点亏嘛。但是后悔是来不及了，那又会要啊。于是他干啥呢？他搞了个假天书，花了47天，让大臣们是配合他演了一场封禅大典。简单理

0: 展神道教事业，所以你们这样的人看到狸猫会不会去思考整件事不对劲呢？局长，我觉得他应该大概率是不会的。
1: 漂亮，
0: 当时真的生怕他说出那一句妖孽啊，赶紧再搞个大典来消除祸害吧。虽说宋真宗这块啊倒是符合他的人设，但李妃那一块的 bug 就大了，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机会偶遇包拯。找茬 true， 包拯啊是在1027年高考完之后，为了陪爹妈加守孝，有10年的时间宅家里啊，没有出来做官。而故事里李妃的原型李宸妃，在1032年她就去世了。不仅如此，包拯。

0: 的，千里马是被你吃了吗？鱼儿，
1: 年轻人，格局要淡嘛。
2: 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啊，安禄山他在范阳搞事情，而唐玄宗人在长安，两地相隔3000里左右，这算是大事儿了吧？即便这样啊，结果也是花了6天时间，累死了好几匹马，我们唐玄宗才得到消息的。所以综合来看啊，日行500里已经是皇帝专属至尊 SSSSSVIP 款马了，普通官员180那已经是顶配了。然而，包拯一个家里。

小李子还真就怀孕了。哦，问题是宋真宗喜欢的是刘娥呀，临幸小李子只是神迹的指引。于是呢，三方商量之后决定小李子把孩子生下来，然后过继给刘娥。1010年，小李子真生下了个儿子，那按照约定被当作是刘娥生的。借此机会，刘娥向皇后之位迈进了一大步。在1012年。

0: 天七到九级，个别十级，转东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沿海今天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逐渐增大至八级，阵风九到十级。明天旋转风十一到十三级，后天东到东南风九到十一级，转东南风八级，阵风九到十级。气温26到30度，26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山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

0: 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的电器坏了嘞，我是到

实际情况，动态来调整列车开行的一个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车站公告呀，或者是致电铁路12306客服来查询一下，以便妥善的安排你的行程。

公布这个时候开始算起，一直到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当然也包括我们手机的这个12306的 app， 但是一定要是官方网站啊，办理退票的手续，或者呢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去办理退票。如果是因为天气原因，包括说因为车站自己停运的这些列车退票的时候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的。在8月25号的20时，宁波市防止决定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成3级，那么也是为了确保居民和游客的安全，从8月26号8时起，宁波全市所有涉海的景区、涉海高风险

红山岛宁海的，那么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我们象山的，还有我们象山的东淡时尚运动休闲沙滩、中国渔村、蟹钳港、花澳岛、潭头山岛，这些呢都是临时观艇。开启状态大家都可以关注各个景区的官方公告。

台风频繁来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特别熟练的要掌握台风来袭如何去应对的这些措施。台风来看预警，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注意台风的走向，台风由弱至强的等级是蓝、黄、橙、红。

进入到台风防御状态，随时做好停工停课的准备。储食物，囤净水，储备不容易腐败的食物和饮用水，如果家里面有病患，一定要准备好必需的药品。如被困，拨打119，遇到台风被困的时候不要惊慌，及时的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宁波服装博物馆呢，是从8月24号开始进行闭馆施工，闭馆期间不进行任何的参观或者活动，具体恢复开放时间也是另行通知，大家也可以看公众号的公告。当前呢，正值暑期旅客返程的高峰时期，许多家长选择了铁路带娃出行。那么针对于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等等问题，中国铁路权威解答这会儿来了。关于儿童购票乘车有什么规定呢？

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一起来出行。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进，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成年旅客同行。那如果说旅客声明这个儿童独自出行，

赛事的全程，单程这个一站紧邻本届赛事的起点大木湾站，直通终点区域，一条跨海轨串起了整一个城市与蓝海，半个小时就能够从宁波主城直达象山，真正的做到了轨交直达，出站即赛道。

松动，通电产生火花也会引起火灾。那么我们如何预防电器起火？要购买质量合格的产品，应该购买3C 认证的产品，防止因为不合格产品的绝缘隔热、散热效果较差等情况引起火灾。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或者操作规程使用家电，防止因为使用不当导致电器出现故障和起火。家用电器需要保养，家电或者电线不要带病工作，使用家电时

南方向约466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即北纬28.4度，东经126.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预计其将以1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沿海海面今天风力逐渐增强，夜里增强到8到10级，明天到后天上午10到12级，个别13级，后天下午起减弱至8到10级，明天到后天上午沿海地区9到11级，个别12到。

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继续和大家来听汪苏泷的音乐，来听到那一首歌曲《梗》。这首歌曲呢是电影《最好的我们》的插曲，温柔细腻的抒情歌，书写了学生时代藏在心底的遗憾和释怀，一首有淡淡伤感的歌曲《梗》。

接下来分享的苦笑是属于比较伤感的抒情曲目，他的唱腔慵懒克制，不刻意的撕心裂肺，将爱而不得的心酸，不甘却假装释怀的心境，在歌曲当中表达得十分的到位。

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夏至未至》的插曲，那个男孩，充满着校园气息的一首歌，温柔描摹了少女心事，记录了青春当中干净懵懂的好感，那个男孩。

0: 北京时间2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

0: 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一顿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追港避风，海上防塔安全有条不紊落实落细。在石浦港畔的渔业安全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智慧监控平台，实时掌握船舶动态，点对点开展调度提醒。石浦镇副镇长于松：
1: 从这个平台上面可以看到，陆续的渔船陆陆续续都在回港当中。我们象山的这个区域是29度多一点，这个区位啊、哦，那我们这个32度以南的船，要么它往北，这个开到32度以北的水域去，要么就是陆续的就近到港避风。我们石浦港一共有5个口子跟外海相连，通过同安门进入我们石浦港。
0: 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采取24小时4班倒模式，对渔船进行点对点点验渔船，督促有序按时回港避风。

0: 象山县石浦镇副镇长于松。
1: 我们就根据预警的这个指令的要求，已经对海上渔船进行逐一的逐数的进行一个通知到位，并且把这个最新的指令要求也告知了海上的渔船的船东船长。
0: 除了后台的实时智慧监控及时提醒外，渔政部门还通过港内巡航保障海上通行安全有序。象山县渔业局海洋渔业执法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张文杰：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那个下湾门口，已经陆续有不少的渔船在返航的途中了，专项特许捕捞的渔船目前都是以我们象山级的渔船为主，基本上能撤离回石浦港的渔船基本上都是往石浦港撤离的。
0: 临近傍晚5点，从铜马门大桥外开进石浦港内的渔船越来越多，部分

0: 管道不断地泄送到货车上。福鼎07268船老大柯方卫：
1: 今天早上回来，这两天刚刚到，
2: 那就是小青锥都一起回来了。
3: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0: 记者奚孟安、郑琦报道，8月23号至8月25号，象山县25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困境儿童，在象山领事城袍泽营地度过了充实而精彩的3天2夜，通过兵器推演、传统雅集令和感统训练等活动，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协作中成长。在雅集令体验区，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参与投壶、捶丸、蹴鞠等传统体育项目。这些源自古代文人雅士的休闲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竞技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兵棋推演项目环节，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警报，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15时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466公里的东海。

0: 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沿海海面今天风力逐渐增强，夜里增强到8到10级，明天到后天上午10到12级，个别13级，后天下午起减弱至8到10级，明天到后天上午沿海地区9到11级，个别12到13级，内陆7到9级，个别10级。为您播报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偏北风4级转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旋转风7到9级，个别10级，后天7到9级，个别10级，转东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海今天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东到东南风9到11级，转东南风8级，阵风9到10级。气温26到30度，26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发现温暖。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3: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如何找到想做的事这本书。上一期啊，我们说到如何区分真正的价值观和虚假的价值观。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区分以他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和以自己为中心的价值观。

不变成有钱人就没法做到吗？其实也可以做到。所以你真正的价值观是体验新鲜刺激的人生。再有，想要出名，为什么？因为想受人尊敬。为什么想受人尊敬？别人会重视自己，包容自己。那这又是为了什么？这样做我就会很开心，会感觉很好。那么不出名就做不到吗？其实可以做到。所以你真正的价值观其实是拥有开心的人生，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就是把无法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做的某一件事感觉生气，是因为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对方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呢？比如作者有一位朋友很会说话，在饭桌上总是如鱼得水。有一次这位朋友在一场饭局结束后对作者说，你看小刚明明没有控场的能力，却还总是开一些无聊的玩笑，说些生硬的话题，真让人生气。 而这位朋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正是因为他自己很轻易就能做到在饭桌上讲出讨人喜欢的笑话或者发起有趣的话题，所以他才会对别人做不好这件事情感到生气。还有的人会说，我真的无法容忍那些不能察觉到别人情绪变化的人。那么说这类话的人，他自己一定是一个同理心强的人。

事情吗？或者在过去的经历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产生了一种被他拯救了的感觉的领域或事物？还有在迄今为止的生活中，你有没有想道谢的人或者想道谢的工作？比如作者最想道谢的是曾经悉心教导过他的老师，他认为那位老师引导了他的人生，帮他发掘出了自己对于教育领域的认同和喜爱。好，当我们把重要的事、擅长的事、喜欢的事都分别想清楚之后，就可以用它们来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了。首先，在喜欢的事和擅长的事里面，剔除一些明显跟你的价值观或者你想追求的生活不太适配的事情。接下来，把喜欢的事跟擅长的事做一个排列组合，

成了对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的筛选。当你在确认真正想做的事之后，可能心中立刻就会冒出一些可以实现它的手段，或者你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请不要气馁，因为一旦你心中已经确定了真正想做的事，在接下来的生活中，你会不自觉地开始留意能够实现它的手段。这就像心理学中那个很有名的色彩域效应，指的是当你开始刻意关注某类事物，那么就会发现它们好像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比如听到，请找出你周围红色的物体，你会突然看到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红色物体。色彩域效应和实

0: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1: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0: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
1: 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7: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5: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8: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7: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8: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08，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

0: 天到后天上午10到12级，个别13级，后天下午起减弱至8到10级，明天到后天上午沿海地区9到11级，个别12到13级，内陆7到9级，个别10级。
1: 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

木呢刷 DNA 动了，最后他拿到了483分，人气投票断层第一。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表演，那是所有人的青春被翻出来了。我们来听到他的第二首歌，这首《傻瓜》。时间拉回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季当中。

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的第二季，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当时曾沛慈压根就没有打算参加这个比赛。那个时候呢，他。

最后一天才临时报的名，结果呢，哎，朋友没选上，他选上了，还选他唱了偶像孙燕姿的《害怕》，紧张到发抖，但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音量。评委当时呢评价说，他歌声里面的感情是电脑绝对修不出来的。虽然说有缺点，但是那种人性化的部分特别能够抚平人心。那么到了十一级的时候呢，他就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温岚的《傻瓜》。那个平时穿着脏白布鞋、说话有点憨的174的傻大个，一开口突然就在舞台上发光了。五位评审当时齐齐点灯24分，当即最高分，从傻妹到黑马，可以说是一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1: 新场景，新场景，新价值，新价值，新广播，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3: 妈妈。
2: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4: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3: 爸爸，你
4: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2: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0: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1: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自化贵金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等地10至13级，浙北内陆地区7至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外出，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物资，小区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听从属地避险指引，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

0: 己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关紧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室外物品，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务必听从属地撤离安排，果断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位，严禁私自折返。旅行社要提醒在途团队服从当地防台安排，及时取消或调整受台风影响地区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0: 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要让我们一生留下遗憾。待到两鬓斑白，回首往事，淡然一笑，这世间我曾来过。

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勇往直前，如何在喜儿想要放弃的时候，让他知道什么叫来之不易，切不可轻言放弃。这件事儿啊，要从1988年，喜儿16岁，初中毕业的暑假说起。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还有喜儿的努力学习之下，

马奶奶和喜儿也迎来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又一大难题，那便是学费的问题。啊，首先呢，第一项就是住校的问题。那由于高中距离敬老院很远，再加上学习任务繁重，每天需要起早学习，晚上又要学到很晚，所以当年能够考入山

要比小学和初中加起来的开销都要多。这些对于居住在敬老院里的孤寡老人来说，根本是高不可攀的费用。所以在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喜儿选择了辍学，因为他非常清楚他和男

校下午就阴阳两隔的事情发生的不多吗？如果自己去上高中了，恐怕最少也要一个月才能回泽堂一次，回敬老院一次。对于养育了自己16年的奶奶来讲，如何在她晚年的时候尽孝呢？

远不是你的全部。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最终你要靠你自己的学识走出西藏，去往南京、北京，你要去许多许多的大城市，用你的见闻、你的见识来丰富你的学识。如果你愿意，还要替奶奶回

自己唯一的儿子英年早逝之后，哭瞎了双眼，一夜白头。包括他如何在1973年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喜儿，并给喜儿养大成人的坎坷经历。那个下午，马奶奶就这样慢慢地讲着，喜儿就这样默默地听着，一边

农民为了挖虫草从山上摔下来，有人为了挖雪地里的优质虫草遇到雪崩，直到第二年雪化了之后尸体才被人发现。甚至于在挖虫草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的划伤扭伤都很容易感染，严重的导致

虫草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的划伤、扭伤，都很容易感染，严重的导致啊致残，甚至是致命。而且挖虫草特别累，因为虫草呢只会在草地里露出一颗小小的苗，所以整个人得趴在地上，一点点的搜寻才能发现，非常辛苦。运气好的话呢，一个人一天能挖十几二十根，运气差的话呢，可能就几根甚至是一根都没有。再加上打满算就二十多天，在这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你要是挖到了能顺利的带回来，就一定能赚到钱。要是挖不到，这一来一回最少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白搭了。所以挖虫草的人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世人皆知虫草好，可惜高山雪下找，采得虫草君莫笑，活着下

别到了山上还没等看到虫草长什么样呢，人丢在那儿就不好了。不过要是准备，那现在就得动身，准备好帐篷工具，最好是6月初啊就在山上住下。昨天宝听完了鹿茸贩子的话之后呢，回到鹿场，心里就开始盘算着准备采虫草。就这样，昨天宝辞去了鹿场的工作，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雪山。

待了一个多月，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左天宝真就挖到虫草了，并且比其他人挖到的还多。当左天宝带着这满满的收获下山的时候，大家发现左天宝左手的食指被冻掉了。但对于左天宝而言，马奶奶的这份恩情哪是断指可报的恩情啊。当左天宝把挖到的这

马奶奶的原谅，跪了整整一夜，也忏悔了整整一夜。结果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央街阿姆是起来最早的人，他像往常一样给老人们准备早饭，也像往常一样推开了敬老院的大门。结果看到眼前这一幕，给他吓了一跳。他看到大门前跪了一个40多岁满脸皮

就这样，左天宝在央家母和喜儿的搀扶下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喜儿把他扶到了凳子上，马奶奶用非常平静的语气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出来的？左天宝赶忙说：就是因为当年您老人家对我的原谅谅解，法院又给了我一次重新做个人的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报。

0: 道传天下。
1: 欢迎各位收听象山新闻。本次象山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先兵在全县防御应对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全面落实科学梯次防御，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录音报道：防御台风沙德尔，我县大中型渔船有序归港避风。象山本土企业联合出品电影《蜀道三》全国路演温情启幕。我县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现场见闻：夏夜雅集聚邻里，茶韵声声纳清凉。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贺玲。

善江涵报道，今天上午，省市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后，县委书记罗先斌主持召开续会，对全县防汛防台工作进行部署研究。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省市工作部署，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落实科学梯次防御，绷紧思想弦，闻令快行动，责任严落实，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谢公益、吴志辉等县领导参加。罗先斌指出，台风沙德尔路径还存在不确定性，且可能带来风雨潮三碰头叠加风险，防台工作压力更大，任务更重。各地各部门的思想认识要紧起来，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

快起来，要将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放在首位，按照三提前三必须和快转暖流慢回的要求，分类分级落实好人员避险转移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特别关注孤寡老人、妇女儿童等重点人群，落实一户一策，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全域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抢抓

0: 设置提醒。
1: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1: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6: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

0: 不能体现未来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也不能最终体现作战飞机的硬实力，但是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听众
2: 费怎么够省钱？
3: 就用中航卓券信用卡。

0: 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

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

0: 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

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

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

0: 能源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

0: 要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
1: 根据气象最新预报预判，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可能性增加。目前我省海上防御已进入决战阶段，陆上防御全面进入迎战阶段。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全面高标准做好应对各项工作，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应时，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上，省防止办、省气象局、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及工作建议。王浩指出，台风沙德尔影响我省时段，恰逢天文大潮期，可能形成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的极端叠加局面。同时，前期连续强降雨，全省河湖库一直保持较高水位，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这将是一场更为严峻的大战大考，全省上下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

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强调，各级各部门思想要更重视，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松懈松劲心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以攻坚决战的姿态，争分夺秒，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准备更充分，把各项预案和准备做得更完备一些，时间千方百计提前，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倒排时间节点，把各项任务举措提前部署下去。

做得更扎实、更到位。要举措更硬实，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管控措施，做到全员全域海上人员撤离到位，确保海上管控不留盲区。按照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梯度开展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确保江河湖库水位调度留足余量。高度重视并险山塘水库、老旧土石坝水库、低标海塘堤防等风险隐患，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加强24小时在岗盯守，坚决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要工作面更宽，扩面做好人员转移安置，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对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特别是紧盯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把该转的坚决果断全部转移到位，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认真落实好五停举措，全面做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营造防汛防台浓厚氛围。要力量投入更大，省市两级加强指导督导，推动人员力量迅速下沉。

排查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坚决果断转移风险区域人员，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范意识，严密防止人员涉足危险区域。要严格落实工作纪律，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确保各项防台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各社区市、有关县市区设分会场。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风向标，要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办好 AI 系列展览和赛事，深化数贸会与云栖大会、西湖论剑等相关活动协同联动，放大浙江人工智能开源开放生态的整体效应，要发布一批权威成果，打造一批合作平台，落地一批优质项目，促成一批国际订单，让参展参会各方满载而归。要细致周密做好安保、交通、应急等各项服务保障，优化城市运行，确保大会平安顺畅。要加强宣传推介，吸引更多专业客商、青年学生、广大市民参观体验，营造全社会参与的浓厚氛围。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我市东道主理念，坚持全省一盘棋，做到责任落实到位，沟通衔接到位，组织动员到位，齐心协力把本届数贸会办精彩、办成功。胡伟主持，杜旭亮、沈明全出席，省商务厅、杭州市省教育厅做表态发言，省级有关部门和

0: 天起，我省风雨将会明显增强，届时沿海地区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看台风沙迪尔登陆我省的概率增大，存在强风、暴雨、风雨潮三碰头的灾害风险，与此前登陆我省的巴威和白海豚的有诸多相似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燕说，进入东海后，沙德尔的移动路径将由西偏北转向西偏南，未来转向的位置和偏向将决定登陆的位置。
3: 目前预报来看的话，就是登陆我们省沿海的这个可能性呢是在逐渐加大的，登陆的强度考虑是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2: 受沙德尔影响，26到28号，我省沿海有持续性大风，其中27到28号上午，温州、台州、宁波南部地区阵风10到13级，浙北地区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到11级。强降雨影响时段主要在27到28号，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贾燕说。
3: 八月以来的话，我们。

并从现场人员劝导，遇险情及时呼救，切勿盲目下水施救。第二，台风将至，请关好家中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建议提前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若屋内出现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多留意家中老人小孩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规定区域，不要进梯入户或入户充电，避免引发火灾。第三，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如若确需出门，请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安全。第四，本次台风伴随持续性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极易积水，应将车辆转移至地势较高区域，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第五，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市民要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

0: 重点环节，确保每个隐患消除到位。同时我们落实施工单位要求他们备齐防台防汛物资和应急抢险力量。
1: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说，各地各部门要把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严密落实防控举措。

0: 英法德意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行业领袖将出席会议，共同探寻全球市场增长的新动能、贸易合作新模式、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路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将展示成熟的解决方案和可复制的实践案例，与同期举行的十余场活动共同构成联动矩阵，推动全球纺织创新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的高效互通。
1: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认为，眼下的全球纺织行业机遇和压力并存，
2: 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性的重构，关税壁垒、地缘风险、供应链稳定性成为产业布局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贯穿了设计、生产、管理、营销全链条，纺织行业的企业要深度思考如何在这场系统性

0: 供给、模型训练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链条。
1: 浙江省实练百场万企系列活动之生物医药专场昨天在杭州举行。活动主会场省经信厅介绍了全省生物医药产业的运行态势，并解读了浙江省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药监局分别围绕生物医学新技术及临床试验、医保支持举措、医疗器械春雨行动等展开政策解读。活动分会场设有药品和医疗器械两个对接专场，由创新药及创新医疗器械企业 CDMO 企业特色产业园分别开展路演推介，并设置了部门现场答疑、医企深度洽谈的交流环节，打通政策落地供需对接的沟通渠道。去年全省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营收突破3200亿元，

0: 2026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同乡站昨天正式开幕，本赛季共吸引全国86所院校的122支车队报名参赛，2500多名青年学子携自主设计制造的越野赛车集结赛场。
1: 宁波市食材供应链配送安全监管实训中心昨天揭牌，这是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首个食品流通领域的实景化实训中心，解决传统培训重理论缺实操的短板，打通食材配送安全管控，从知道宁波全市的部分学校阳光配送企业负责人成为首批学员。
0: 近期梭子蟹大量上市，市民纷纷尝鲜，与此同时，因不当的吃蟹习惯引发的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口腔问题也进入到高发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前几天，市民刘先生在吃梭子蟹时，嫌用工具不可麻烦，直接用牙猛咬蟹钳，结果一声脆响后，牙齿出现缺损。经医生诊断为牙体折裂，属于较严重的牙体急性损伤。
3: 我咬完之后就感觉到牙齿很痛发软，观察了2天还是有点痛，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的牙齿裂

0: 河区观赏特色秋荷品种西湖秋韵，观赏期最晚可以持续到十月底到十一月。
1: 这里有温度。杭州市首家孤独症儿童自助互助康复机构昨天在杭州儿童医院揭牌启用，家长首次纳入管理团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

0: 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1: 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多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了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多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灾害发生以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记者从中国公羊救援队处了解到，目前中国公羊救援队及西藏公羊救援队已紧急启动了驰援预案。阿里巴巴第一时间启动灾害应急响应机制，第一批紧急筹集的2900箱食品、饮用水等急需生活物资于昨晚运抵当地救灾。